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加绿色，
14: 纯洁的白色，
15: 没有
14: 色，
15: 是希望的颜色。
4: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9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

0: 锋芒。
1: 五一假期，你创造至耕耘，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0: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妈妈，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去个玩噻，
2: 出去玩，
3: 擦气味，
2: 玩，
4: 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5: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

0: 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0: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大家想想，长期失血的话，身体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6: 贫血，
5: 贫血，然后又会。
7: 今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既维系着中医药传统，又十分的国际化。这里时常有中国的年轻人过来参观，也吸引了更多外国人前来学习。
8: How do you feel?
9: It's strange. I think
7: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体验中医药文化养生的魅力，在这个学术殿堂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中国人健体养生的核心，中餐、中医药和武术，正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代表元素前三名。这让一批批的参访者兴致勃勃地做了各种尝试。
10: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心火，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心火，比如大家伸出舌头，舌尖是红色的，说明你有心火，可以经常用这个莲子心泡点水喝。
7: 移民纽约的郑阳阳也来到了这里留学。几年前，他觉得长辈和自己的身体都不健康，就尝试了自己进补吃补，身体反而感觉更差。郑阳阳觉得不能再道听途说了，他决心到北京来好好的学习中医。求学心切，郑阳阳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里学习。不明就里的同学们觉得他很神秘，私下都叫他老巫婆。痴迷于中医学习的老巫婆躲在房里配笔、制药、施针、艾灸，严谨有据的传统中医，一切对他都是那么的新鲜。中医药改变了郑阳阳的观念和生活。以前在纽约爱化浓妆的他，现在改用中医药材料自己制作化妆品。
11: 做两支哟，不，一支的话太难弄了。
12: 你知道这个白色是什么做的吗？这个原先白色用完了，然后我用茯苓粉做的，之后可以多研制一些用中药来做的口红，那样子在用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功效在。
13: 眼影要不要来一点？
12: 可以啊，
11: 我可以哦，
14: 整套。
7: 从唇尖到舌尖，中医药重启并修正了郑阳阳的食养观念。这道流行于福建的蛋酒，活血化瘀，对于消除女性生理期的不适特别有效。但是它药性强，平时不可多吃。比起以前不得法的瞎吃补，郑阳阳现在已经懂得要过有理有节的食养生活，并且常常通过各种网络与热爱食养生活的小伙伴们一同学习探索。
15: 冬天呢是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所以病人也都比较危重。
7: 王泽平目前就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岐黄国医班，
15: 认真仔细，
7: 这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顶尖班，必须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
16: 自肠道出现了长时间的慢性的腹泻，那么腹泻日久，
7: 王泽平未来的博士论文已经决定要走食养的相关研究方向，因为食养既是中医常用的有

0: 效方法。到了年底，学期即将结束，王泽平一直在练习，他准备放假回东北老家，给疗养中的母亲做上一道完美的食养药膳，把山药与鸡子黄煮熟，依比例碾压成泥做粥，简简单单，可王泽平做来每一刻都专注而不涣散。王泽平觉得这个食养方有助于母亲的康复，他期待着能够早日回家。郑洋洋对各种食养的知识也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常常光顾各种药材市场，对他们来说就和蔬菜市场一样。
1: 不错哎，好看好看。
0: 来呗。年终将至，他们准备举办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这也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们最后一次在学校里迎接新年。
2: 看一下石头，石地下，哦，还有一点淤，是啊，就又胖又白又有点淤。寒散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三加羊肉汤主之。
3: 哪一本书？
2: 金匮要略。
3: 哪一章？
2: 寒散妇人病篇。
3: 第几章？
2: 第几章？二十几吧，妇人病篇。
3: 哦，没关系，算了不起。
0: 跨年聚餐的菜品都是以食养为主题，每个人都要做一道不同的食养菜品，这既是对几年来学习的检验，也是为了伙伴们结下的情谊。
3: 哎哎 ，Hello， 你们哇哇，
4: 刚从哪里回来？
3: 你看就知道刚从韩国回来。
5: 当归生姜羊肉汤吗？
1: 哇，不愧是学霸啊！
4: 那个是药汤为大，还是能？
0: 晚餐的主角是源于东汉张仲景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温中补虚驱寒，适合冬季食养。羊肉加入料酒烧开，以松化质地解放肌底，而后加入生姜，再次以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后，加当归再炖15分钟，吃来就能让人气运血行。不要随便加料，因为每加一味，可能都会改变它原本男女老少皆宜的功效。新的一年里，他们学成毕业之后，将回到各自的国家和地区，传统的食养文化也将因为像他们一样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开始新的发展和传续。用食物来实现疗愈与养生，在人类的历史上，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实践。追求固本培元，养正攻邪，方便易得，以日常手段来强身去痛的基础理念，构筑出我们的现代食养体系。古老的传承里，仍有着我们尚未知道的价值。
6: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7: 小巷之声938。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
0: 加油，城市超人。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灿烂的，加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指尖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3: 前面还有132桌，
4: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1: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5: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6: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8: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9: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0: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0: 向新处再生长。

0: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3: 鲜不鲜活，
1: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1: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6: 请听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根据中国好人宋长武事迹改编。
7: 哎，轻点儿。
8: 哎呀，别动，撕了啥？这时候知道疼了？
7: 哎呀，你手轻点儿。哎呀，我
8: 该。谁让你瞎嘚瑟了？
7: 行了啊，昨天到家你就骂我，还没完了你。
8: 我就没完了，你说说你啊，逞什么能？你以为你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儿啊？人家年轻人都不往下跳，显着你啦？
7: 哎呀，那不是周围没有会水的吗？
8: 没会水的，那你不会报警啊？你自己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
7: 我72了。咋的？古人常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
8: 你少跟我拽啊，就你有文化，后面那句你咋不说呢？从心所欲那得不逾矩，知道啥叫不逾矩不？就是不能胡来。
7: 我也没胡来呀，我那可是做好事，我要是不跳下去，谁救那姑娘啊？
8: 你有的是招啊，报警，叫消防员，叫120啊。
7: 叫了，早就有人叫了，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跟前吗？
8: 你都多少年没下过水了，那布尔哈通河3米来深，水又那么急，跳下去可能就没影了。
7: 嗨，我年轻在部队的时候，那条河算个啥呀，一个猛子我能扎出半条河去。想当年我
8: 哎呀拉倒吧啊，还想当年呢，想当年你27，现

0: 是72了，你还不服老啊？
1: 嘿，我这体格子硬是着呢。再说了，这不是没事儿吗？
0: 幸好你没事儿，想想都挺后怕的。
1: 哎呀，想那么多那就救不了人了。
0: 那你就不想想我，万一你出点啥事儿，你让我可咋整啊？
1: 那你就再找一个呗。
0: 呸，不害臊，我还要我的老脸呢。哎呀，说正事儿，这昨天光顾着后怕了，你说那天池大桥离水老远了，你就不害怕？
1: 哎呀，那时候哪顾得上怕呀，那姑娘就在河里面扑腾，眼瞅就没顶了，再晚点啊命都没了，当时那别提多危险了。
0: 知道危险你还跳？
1: 我不但跳了，我还把人给救了。咋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的底子没丢吧？还是宝刀未老啊。
0: 瞧把你美的。那后来咋整的？那么高你咋上来的？
1: 消防队拿梯子来了，给我们拽上来的。
0: 看看看看，要不是消防队来了，你老命就交在河里了，卖一个还得搭一个。
1: 哎呀，哪能呢，我一想，我老伴儿还在家等我呢，这么一想啊，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0: 哎呀，你可拉倒吧，少跟我争劲儿，过来把腿拿过来点，我还没上完药呢。哎呀，咋把腿划成这样，这么多道长口子，昨天你一瘸一拐的进屋，那血顺着腿往下淌，给我吓得这心都直折个，我还以为你让车给撞了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咋整的，可能是上岸时蹭石头上了吧，当时我还不知道疼呢，后来走两步就觉得有点沙疼。
0: 那你咋不跟人家救护车去医院消消毒啊？
1: 哎呀，我给人添那乱呢，我趁人不注意啊，我就偷摸回来了。
0: 就你风格高，你要是再这么不要命就别回这个家了。
1: 老伴儿啊，我可是老党员，这党组织和部队教育我，人民群众有难时要挺身而出。虽然我现在退役了，也退休了，但是党员责任不能丢。
0: 我知道了，老党员，一说你，你就拿着大道理压我。
1: 这哪是什么大道理呀？这是我的心里话。
0: 行了，消完毒了，别拿脏手碰啊。
1: 哎哎，
0: 一会儿我出去买点菜，给你压压惊。你在家好好休息，哪儿也不许去啊。哎，
1: 别的呀，我在家干待着那也太难受了，我就在楼下溜达溜达，看看人家下下棋。
0: 你那腿能走吗？
1: 嗯，不碍事儿，就一点皮外伤，不疼。
0: 那行吧，咱俩一起下楼，等我拿个兜子去。
1: 嗯。
0: 哎呀，你慢点走。老头子，你中午想吃点啥呀？
1: 吃饺子吧。
0: 那你就在楼下看会儿棋就回去啊。
1: 放心吧。
2: 哎，昨天就这儿，一个老头救上来一个女的。
3: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着的。当时啊，那桥上都是人，但是没人会水，有个老头蹭一下就跳河里了。
3: 多大年纪老头啊？天池大桥这么高也敢往下跳？这水可深了。
2: 那老头看着年纪可不小了。嗯，哎，就像他这么大岁数，哎，这不就是昨天救人那老头吗？
3: 啊，就是他啊！
2: 大爷，昨天跳河救人的是您吧？
1: 啥呀？
2: 就是您，我不会认错的。哎，我当时还拿手机录视频了呢。你等会儿啊，你看，这不就是您吗？
1: 哎呀，我不是。哎，你看我这一顺腿怎么又溜达到这儿了呢？真是。
3: 大爷，您咋还不好意思呢？这可是见义勇为的好事儿啊。
2: 我是自媒体博主，昨天给您拍视频了，我都发网上去了，您看您救人那视频点击量可老高了。
1: 哎呀妈呀，你赶快删了啊，快删了，这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3: 这有啥的呀大爷，您可是救了一个人的命呢，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就是啊大爷，你帮我拿手机啊。哎，小王你录视频，我采访采访大爷。
3: 哎
1: 哎呀，我得走了啊。我有点事儿，有点事儿。
2: 哎呀，别的呀，大爷，我采访一下您啊，请问您贵姓啊？您能说一下您的名字吗？
1: 哎呀，别问了。
2: 哎，大爷，您别走啊！您多大年纪啊？

0: 我问问您，您当时跳下河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呀？哎，那么深的水，万一救不上来咋整啊？我看您那时候都体力不支了，哎，您当时怕不怕呀？哎，大爷，我看您这腿上还带着伤呢，是昨天救人受的伤吗？大爷，大爷，
1: 您别着急走啊，我们给你好好宣传宣传呢。
2: 不用宣传了啊，不用啊，小伙子，我先走了，我家里有事儿。
0: 哎，这老头啊，腿都受伤了，跑得还挺快的。
1: 可不咋的，真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
1: 小巷之声938。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8: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

0: 变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7: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8: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6: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7: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9: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6: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4: 纯洁的白色，
15: 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17: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0: 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0: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3: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请断电。

0: 知道了知道了。
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4: 前面还有132桌，
5: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3: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6: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7: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7: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7: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

0: 将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

0: 命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4: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5: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6: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2: 前面还有132桌，
3: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1: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4: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5: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

0: 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

0: 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4: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在稻谷熟了千年的田边，古老的仪式正在举行，上梁。俗话说，一家不可无主，一屋不可无梁。梁挑起了人字形的屋脊，人得以在天地间安住。仪式的最后是把献给天地的贡品分享给大家，抛上梁糕，66只兴隆馒头，88对定胜糕从空中抛下，成为乡亲们争抢的好彩头。糕与糕同音，抢到糕意味着生活蒸蒸日上，寓意吉祥。用食物来传情达意，点心是中国人饮食生活中最为温情的部分。雕刻在这些点心模子上的吉祥图案，记载着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吉祥的渴望，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对福寿康宁的期盼。北方的小麦，南方的水稻，不同的食材构成了精巧别致的中国点心。它们与历史相连，与民俗相通。酥酥软软的点心里，寄托着中国人独特的心思。郭秀清16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做手艺，至今已经30多年。

0: 今天，郭秀清做的是一个20斤的大寿桃，需要多人同时操作。寿桃下边是两层莲蓬花，压成饼，割上花纹，用手一点点捏出来。大寿桃、小寿桃也要在同一时间内全部完成。
1: 这20斤面，你得10分钟之内必须全做出来。
0: 要把寿桃做好，速度是关键，否则面团会因为与手发生过多的接触，摩擦起热产生发酵，蒸出来的寿桃就会失去光泽，影响美观。
1: 蒸这一个大寿桃需要50分钟，控制不好火候吧，它蒸出来不就锈了？说锈了就长口了。这个烧火的也得会烧，不是一般人能烧了这个火。
0: 50分钟之后，寿桃出锅，把大寿桃、小寿桃和莲蓬花组装起来。从面粉到大寿桃需要3到4个小时才能完成，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传说中

0: 王母种仙桃，三千年一熟，人吃了能长寿。到了宋代，寿桃从神话演变成给老人祝寿的贺礼，隐喻福寿瑞祥。郭秀卿做的大寿桃是山东地区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样式。
1: 这个寿桃就是六十大寿，一上天能顶这个寿桃。大寿桃代表老人，这个小寿桃呢，八个小的代表了孩子们，就放两个包袱了。这是加了两个老人都带，把老人当成宝贝，包在中间。<笑>
0: 在山东民间，很多面点人们都叫做大馒头。大意味着重要。
1: 包含着深意，直白地称呼里有着最质朴的情感。山东大馒头用料以麦面为主，造型朴拙，是中国面点北方流派的一个别致体现。郭秀卿在家排行老五，从小勤快能干。当初母亲要把做大馒头的手艺传给他，郭秀卿却并不情愿。
2: 太累了，这个活儿，说实话哈，俺姐姐们不愿意做，做这个馒头当初那时候全部都是手艺，那个面很硬，得多一遍一遍那么油，最后油这个手都烫红，才能做出这个馒头来。
0: 最终让郭秀卿下定决心做大馒头，是母亲的一句话：“
1: 老五，你快干吧，你干吧，到以后有馒头吃都是。<笑>”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哪有那生活背面馒头？干馒头这是以后吧，你天天吃大馒头。
0: 一辈子都能吃馒头，那就用心做一辈子大馒头。从那时起，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劳，让郭秀卿熟知大馒头制作中的一切变化。
1: 这锅水卡的，有你卡的。嗯，那大家看着，你看这个鱼的这个，这里边铁脏了呢，你看。 跟你说多少回这个，卷水顶把它卷紧了它，那水也透不了了，这个吧，小鱼啊，你顶多就压那个十几根，你说实话，多少斤？
3: 有可能是坏了，还那个哪儿坏了？
1: 你看这个为什么？你看看，吃不好，这个油就不好，你知道？
4: 吃这个馒头看着是没问题，你这个你得好吃，它外观不好看，嗯，
1: 还得好看，还得好吃，你外观一看，哎呦，这个馒头真漂亮。
4: 那咱这吃出来那吃是绝对不如这一锅好吃，
1: 那能看出来？
4: 嗯，看不，俺看不出来。
1: 所以说，那点红了不了，我就俺都我的脚那怎么干的，怎么干净了。大馒头不仅带给了郭秀卿一家生计，也带给了他一个朴实的丈夫。我炒炒锅里面。啊，当初那个，那时候有个城乡差别，他那个时候他是属于市区，那么俺这边就属于老山区。 属于农村人，他们说有时候经常开玩笑，你怎么找农村媳妇儿哈？哎呦，他家大馒头好吃，他说的。<笑>
4: 目的不是为馒头，是为人去的，不是为了馒头去的。因为去了正赶上了家里，就是他家里做馒头，正去了赶上了，赶上了一个刚出锅的，顺便尝了尝，所以就是。<笑><笑>
1: 调亲的时候，有个他那大馒头。
0: 他那大馒头吧，结果他来上一窝，说你快多了以后，拿俺家去不？<笑>
5: 连馒头，连媳妇都去家去了。<笑><笑>
0: 在当地，逢年过节或是家中有大小喜事儿，乡亲们都会用大馒头作为吉祥如意的礼物，走亲访友。
1: 咱两个包一块儿行吗？
5: 这个面跟这个银口好。
0: 好吃，它发甜。哎，我了解。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4500年至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但是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用小麦充饥。 千年来养成的蒸煮传统，让小麦进入中国之后，最初的做法就是整粒蒸、整粒煮。这种古老的食用方法今天已经很陌生了。它的味道究竟如何？我们请郭秀卿家蒸了一锅。

0: 好不好吃啊？
1: 不好吃，太吃了。
0: 哎呀，怎么吐出来了？怎么？
2: 牙齿里还有个馒头味。
3: 战国时期石磨的发明，使小麦的精细化处理成为可能。石磨像一个时钟的表盘，把小麦带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时光。从砾石到粉石，碾磨之后的口感大为改观。

昔日备受冷落的小麦摇身一变，终于浓墨重彩登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今天，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 红布包裹着用面塑造出来的心意，有了童年的味道、爱的味道、团圆的味道，作为最吉祥的礼物，成为人们在喜庆中最隆重的祝福。

0: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1: 小巷之声938。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
11: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

0: 暗黛风华跃然眼前，新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心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2: 前面还有132桌，
3: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1: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4: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5: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6: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2: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8: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9: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1: 向心处，再生长。
1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

0: 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2: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3: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1/3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4: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种野草，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伊犁小麦与尼斯拜特山羊草做杂交，由2倍起变成了4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种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籽粒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很干，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3: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两个麻酱，麻酱旁边那个什么烧？
1: 小烧饼那个还有吗？
2: 4个油酥烧饼，
3: 那4个烧饼，麻酱烧成是俩样的哈。
4: 麻酱油酥的。
3: 到天津光吃烧饼，一个礼拜不重样，
5: 还真是
3: 肉尖的。
6: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孙悟空八面不变，也许呀、住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从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0: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守住一方食味。垒叠15层，厚度不超1厘米。等分齐整的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
1: 你要捅出少了，一扎它就开了。
0: 160摄氏度热油中，面花瞬间熟透，趁热沥去油分。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严苛贫瘠的狭促之地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那些在困境与局限中诞生的美味，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3: 小巷之声938。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

0: 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
5: 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湖南对非贸易企业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
4: 怀化完成全省首票铁海中转多式联运出口业务。
5: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客流1282.59万人次。
4: 五一假期非遗文创消费热，市民游客把湖南带回家。
5: 湘西黔州古城亮眼封城，非遗新场景引客留步。
4: 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
5: 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全木塘水库邵东灌区项目建设不停歇。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今年湖南有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岗位，拼搏奉献，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5: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职工们常年带着体检设备下沉工矿企业、建筑工地，年均深入一线服务超200次，为粉尘噪音环境下的产业工人做健康筛查、尘肺病治疗。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党委副书记马海林：
6: 尘肺病、化学中毒、核辐射损伤的筛查、诊断和救治，面向企业一线各类职业人群，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务实的工作举措。
4: 湘潭市中医医院正骨中心获得此次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团队传承中医正骨手法，近年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骨伤科患者超过13万人次，其中外地患者超过30%，甚至有来自韩国、新加坡的求医者。湘潭市中医医院大伤科主任、正骨科主任曹谦：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中医正骨的初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立足岗位，精研医术，锤炼过硬本领，聚集患者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减轻群众就医的负担。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湖南奥维科技相继突破我国高端水处理膜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经院士领衔的专家组鉴定，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湖南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军：
8: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性能膜材料等前。

0: 年起提升到2028年，专利数量突破750项，发明专利占比超70%，持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企业：湖南金枝香米业扎根洞庭水乡，全链条深耕稻米产业，带动周边农户超2000户增收，用踏实劳动端牢中国饭碗。湖南金枝香米业创始人周志光：
2: 力争3年内将订单扩至到50万亩，助力南线稻香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香米出香，覆盖全国，走向世界。
3: 劳模先进们表示，将以表彰为新起点，把荣誉化为动力，以更昂扬的姿态奔赴新征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教师朱淑欣：
4: 深耕课堂之本，因为课堂才是我们的主战场，深度研究学生，研究文本，做好充分的教研，
5: 提升自身的本领。
1: 乘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怀化经钦州港发往印度尼西亚。以往企业需在起运地和出境口岸分别办理报关、转关手续，新模式下，企业只需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完成全流程通关，实现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约3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20%。怀化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易真：
6: 为保障首票业务顺畅落地，长沙海关口岸监管处与怀化海关高效联动，提前介入，精准指导场所经营企业及多式联运代理企业完成备案手续，主动对接钦州港海关，建立企业备案协作机制，全程提供通关支持，确保货物快速验放，如期发运。
3: 以怀化国际陆港为支点，铁海多式联运业务试点高效整合通关、物流、技术等资源，打通了内陆货物经钦州港出海的报关新路径，为湖南中西部地区外贸企业拓展东盟及全球市场开辟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通关通道。一针：
6: 怀化海关将持续优化多式联运通关便利化改革，优化业务监管流程，强化与沿线口岸协作联同，持续提升跨境物流通关效率，助力湖南更好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1: 五一假期第二天，湖南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全省当天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记者孙霞、张家界台记者吴曙光、妥蒙、张洪涛、旭普融媒记者张威淼报道。
3: 省会长沙人气不减，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入园人数均超过9万人次，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3.68万人次，长沙滨江文化园推出科普展览、经典演绎、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首日接待游客2.72万人次。在五一商圈和步行街周边，交警指挥交通，志愿者们则忙着维持行人秩序，游客将步行街挤了个满满当当，许多小吃店的门前都排起了长龙。
7: 9点钟来到这里，人不多，但是半个小时后这已经塞满人了，都已经走不动了。想买个东西，你看各个店门排太长队，那太火爆了。
8: 人间烟火气十足，我去年也来过，去年五一的时候来过的，今年又来了，我感觉今年人更多。
1: 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东大门和宝丰湖景区山水舞台，舞狮、土家挪舞、土家打溜子、土家毛骨丝、大庸武术、桑植民歌、白手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大批中外游人驻足观看互动体验。被誉为土家交响乐的打溜子表演，锣钹唢呐配合默契，清脆欢快的节奏传递着土家节日的喜庆氛围。大庸武术表演者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硬气功展示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展现了土家儿女的豪迈气魄。毛骨丝舞表演更是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大批中外游人在非遗节目中感受

0: 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别样的五一假期。
1: 我觉得代入感挺强的，挺好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吧，到这里来还蛮有惊喜。
2: 山好水好人也好，然后人很漂亮，人也很热情，表演就是非常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有那个民族文化氛围。
3: 假期里，怀化溆浦雪峰山索道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索道全长7000多米，周边山坡上映山红开得特别鲜艳。从起点到最高点天问站，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雪峰山索道品牌营销总监刘诗洲：
4: 预计我们今天接待游客1.2万人，整个五一期间我们预计会接待游客8万人左右。
0: 湖南文旅的火爆在各大景区景点预约平台上可见一斑。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公告，5月2号、3号景区预约售票数量已达上限，停止售票。长沙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5月2号、3号均显示约满。湖南省博物馆5月2号至4号均已约满。
3: 五一假期，在湖南各大景区、博物馆、步行街等场所，顺手带走一件非遗手作文创产品，成了不少市民游客的选择。记者程锦报道。
0: 紧扣馆园融合，湖南烈士公园联动湖南省博物馆，以朝晖楼广场与朝晖楼茶馆为核心，在这个五一假期打造集非遗展销、国风演绎、商户联动、沉浸体验于一体的假日文化盛宴。4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汇聚全省多地非遗精品与民间手作，游客可以在此邂逅浏阳皮影、宝庆烙画、耒阳小曲酒药、浏阳炒米、莽山红茶、唐画、菊花石雕、湘女楚玉女书、长沙棕边等湖南精品。长沙市民周女士：
5: 我觉得这个绿书的扇子很漂亮，买了好几把，我们姐妹太漂亮，比较喜欢跳舞，下次可以拿这个扇子，很有特色。
3: 而在湖南省博物馆文创商店里，馆藏主题冰箱贴最受欢迎。素纱单一冰箱贴复刻了文物的轻盈肌理，题型帛画冰箱贴截取了帛画的经典纹样，闽方雷立体冰箱贴还原了青铜重器的庄重质感，还有君姓时李陵祠礼盒、新夫人汉方香膏礼盒等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提取图形、纹样、文字等元素，结合湖南非遗技艺打造的文创产品，受到全国各地游客的欢迎。从湖北赶来的游客张女士就挑了选一款马王堆汉墓仿漆瓷杯和多款冰箱贴。
6: 的文创产品是结合了古人和现代智慧的结晶，也是带小朋友过来的话体验一下我们历史，然后的话感创一下我们现代的辉煌。
0: 一些新消费品牌也跨界打造颇具特色的湖南文创产品，在默默地道长沙名义馆，不仅可以品尝湖南风味的小麻花、麻薯等点心，还汇集了600多件来自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创产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特色文创的制作过程。长沙坡子街茶颜悦色门店里，茶包、杯子、丝巾、雨伞、瓷器花纹圆珠笔等文创产品和奶茶一道被消费者放入购物车，消费金额轻松过百。茶颜悦色先后与新华书店、湘绣博物馆、长沙邮政等合作，以联名推出各类文创产品超过200款。小学生李若晴：
7: 我刚才选了一些有特色的圆珠笔，每一个样子都不同，很可爱，想寄给我在外地的好朋友。
3: 五一期间，吉首黔州古城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日前两天以5.53万人次的接待量再掀热潮，特别是夜间客流占比超80%。古城围绕夜景全业态布局，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相宜非遗魅力和市井烟火。湘西台记者宋林报道。
0: 夜幕降临，黔州古城五一游开城迎宾活动正式启幕，流光溢彩的灯光和身着各种服饰的演员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古街。活动现场，古城瞬间变身流动的沉浸式剧场，让游客步步入景，秒穿千年。10多处有特色情景的体验游戏更是让游人充满趣味。株洲游客肖先生：
8: 感觉氛围也很好啊，里面有很多怀旧零食店啊，还有什么古装体验店啊，都很适合大家一起过来放松游玩。
3: 胡家塘边的半亩方塘既是这里的诗意代称，也是一家知名。

0: 文艺茶馆的名字，游客可以围坐在旁边参与新书品读会，也可以在文创区品尝湘西黄金茶，伴随着流行演奏尽情享受慢时光。游客梅燕：
1: 晚上的时候呢，我来到这半亩方塘坐下来看看书，还有看看这景色，我觉得我瞬间心灵得到了疗愈，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而另一边的湘西土陶工坊则以活态非遗点亮夜间消费，非遗传承人李德华打造的体验店前人头攒动，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游客可撸起袖子体验揉泥、拉坯、雕花等工序，甚至可以带走亲手制作的小摆件。土陶展示柜里融合苗绣纹样的土陶茶具，卡通造型的古城主题陶罐备受小游客的青睐，部分创新产品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60%。游客：
3: 我认为他做得十分精巧，他把上面的一些纹路都做得惟妙惟肖，我也想我能亲手来制作一下这个陶器。
4: 我觉得湘西的非遗很有意义，它保留了我们的民俗文化。
0: 五一期间，古城非遗夜游和多元消费业态持续发力，前城非遗秀结合了声光电技术，场场爆满。万荣江上游客泛舟、赏灯火、听小调，沉浸式的感受人在画中游的诗意境界。湘西烤串等特色小吃香气四溢，近百家餐饮商户夜间持续营业，日均接待食客近5000人次。非遗文创街区内，苗绣手提包、银饰潮品等产品备受青睐，文化类商户占比超65%，部分文创店夜间销售额同比增长50%。吉首黔州古城景区副总经理吴伟：
5: 假期中，景区全方位的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在山水间治愈身心，在文化中滋养心灵，全方位的在景区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愉悦。
2: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岳阳开启云上香藏朝夕共赏跨区域慢直播，以援藏加融媒加文旅的模式，打破3500公里山海阻隔，让岳阳与西藏桑日云端牵手，为两地群众五一出行游客解锁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0: 此次慢直播创新采用了双镜头互动模式，实现两地景致的实时同框，文化双向奔赴。岳阳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为核心，镜头定格岳阳楼、洞庭南路等地，展现江湖风情、巴林古韵。桑日以藏原雅龙、金彩桑日为内核，镜头捕捉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等，展现雪域风光、藏原文化，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云游湘藏。桑日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岳阳援藏工作组组长彭典：
6: 希望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镜头，架设起一座看得见、连得通、有温度的云当连心桥，让湖南人民点燃到西藏走一走的向往，也让桑日的农特产品顺着数字天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五一期间，慢直播将呈现两地精心筹备的特色文旅活动，让岳阳的夜景灯光秀、老街烟火和桑日的开湖胜景民俗展演隔空相遇，既方便群众足不出户云游打卡，更能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补、客源互流，助力岳阳打造五一文旅消费新场景。岳阳楼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敏：
7: 我们搭建岳阳和桑日文旅交流的云灯通道，旨在通过常态化沉浸式慢直播，不仅让两地的特色文旅资源实现跨千里联动，更让群众在共赏美景、共品烟火中增进情谊。
0: 来关注专栏《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各个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致敬劳动，掀起节日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全力冲刺今年6月竣工通水的目标。邵东台记者曾超仲报道。
2: 在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段大屋坪大坪屋渡槽施工现场，

0: 工人们正在加紧对渡槽第12跨槽身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大坪坞渡槽全长195米，共计13跨，两端分别连通大坞坪隧洞与新塘冲隧洞，是该标段至关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为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这个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组织300多名施工人员在28个施工点同时作业，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邵峰干渠二标项目部生产经理王立军：
1: 我们抓住好天气，在保安全保质量的情况下抢进度，回头现在这个大坪坞渡槽还剩两跨，新塘冲隧洞现在是两个掌子面都是同时在施工，投入人员是30多个人，现在对面的这个大坞坪隧洞基本上还剩10多米就贯通了。
2: 全木塘水库工程邵东灌区总投资约18.58亿元，共布置4条干渠、2条支渠，渠道总长57.366公里，年供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是破解邵东干旱缺水难题、保障农业灌溉、城乡供水和生态补水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该灌区总体工程量已完成了90%，1000多名建设者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水、早受益。
0: 眼下正值桃树春季生长的关键期，为保障桃树长势稳健，实现果品优质高产，蓝山县抢抓农时

0: 走进香味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桃树种植基地，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地开展杀虫施肥作业。他们手持喷雾设备，为桃树均匀地喷洒杀虫药剂，同步喷施叶面肥，补充树体的养分，随后利用除草机及时地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和果树争夺水肥，从源头防止病虫害滋生，全力保障果树长势健壮，稳产优质。种植户高露龙：
1: 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呢每天都在果园里面忙碌着，就是及时剪掉那些无用的枝条啊，还有那个小果、奇形果，减少那个养分的消耗，这样的桃子呢，到时候会长得又大个，又端正甜。
2: 种植户高露龙有着多年桃树种植管理经验，从2024年开始，他从老家江永来到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在村里流转近600亩土地，大力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在日常管护中，他始终遵循绿色种植理念，对标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全程杜绝使用除草剂，坚持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清理田间杂草，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守护果园生态环境，保障桃果绿色优质，生态安全。高露龙：
1: 我们的话，施肥的话是以有机肥为主，除草的话就是人工除草，用那个砍草机绿化为主嘛，就是说那种有机食品为主。
0: 当前桃树春季管护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蓝山县桃树产业集聚区南市镇梁家村常态化落实科学修枝整形、绿色人工除草、精准病虫防控、科学补养等精细化管理措施，持续优化果树的生长环境，不断增强树体抗病抗逆能力，夯实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带动农户高标准开展桃园管护，把小桃子做成大产业，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推动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建成具有湖南特色的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大规模应用价值的场景不少于50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场景不少于10项。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并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
0: 湖南省5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已经发布，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2级，较高，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6大类疾病。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子春，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5: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4: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2: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9: 鲜不鲜活？
1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11: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8: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1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2: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8: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1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5: 向新处在生长。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6: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

0: 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闲，卖酒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乡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寂寥。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

0: 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1: 鲜不鲜活，
2: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0: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2: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金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

0: 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

0: 烟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在生长。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6: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

0: 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2: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6: 鲜不鲜活，
4: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7: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4: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8: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5: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6: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7: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声。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4: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5: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1: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

0: 们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去个玩噻，
2: 出去玩，
3: 擦气味，
2: 出去玩，
3: 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4: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6: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7: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4: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8: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系绝尘花开来。
4: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

0: 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词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去个玩噻，
2: 出去玩，
3: 蔡庆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4: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

0: 馆，商周向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

0: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1: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永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问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融铸钢铁也勾勒星图。
3: 3、2、1，点火！
0: 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4: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5: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去个玩噻，
2: 出去玩，
3: 擦气味，
2: 出去玩，
4: 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5: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